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us。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us。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us。

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的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的时候，你需要陪在佢身边支持和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us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0: Music on board。
1: 易志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us。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据报，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最迟在这个星期五对几十个经济体的商品加征新关税，此举旨在确保即使现行的 10% 临时性全球关税到期之后，他的关税体系仍然可以维持。特朗普政府上个月提出以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贸易伙伴征收至少 10% 的新关税，支持人士说总统团队正准备在这个星期结束之前实施相关措施，但目前还未清楚最终税率会不会与最初提案有所出入。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同日接受访问时透露，美国联邦政府将会很快出台新关税政策，以替代即将到期的 10% 全球进口关税。格里尔表示，现阶段无法提供新关税政策发布的具体时间表，相关政策在正式宣布之前仍然需要向国会和其他利益相关方作出通报。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披露，美国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至今已经耗资375亿美元，较上次公开估算大幅增加近80亿美元。克格塞斯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该金额包含了战事部分开支以及截至到9月30号的预计费用。五角大楼目前未有透露375亿美元的具体细节。克格塞斯同时警告，若国会不紧急增加拨款，美军未来的日常训练将会被迫缩减。今次是这个月较早前美军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克格塞斯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首次出席国会听证会接受质询。美伊两国脆弱的停火协议破裂之后，双方连日来互相发动袭击。美军在对伊朗战争中的阵亡人数上个周末增加至到17人。过去一个星期，特朗普曾经威胁扩大对伊朗的打击范围，将能源设施和桥梁纳入目标，并派出地面部队夺取伊朗哈尔克岛石油枢纽，以及轰炸位于纳坦兹附近被称为浩山的深层地下核设施。特朗普星期二进一步表示，美军将会很快彻底摧毁该处设施。彭博引述消息报道，新任英国首相贝安德已经批准美国使用英国的军事基地，以实施英方所指针对伊朗的防御性打击。报道指出，今次决定沿袭了贝安德前任司纪贤所订立的政策，意味着英国基地极有可能被用于美军这一轮的部分军事行动。司纪贤上个星期五曾经主持召开高级大臣和官员会议，讨论美军恢复军事行动后英方的政策立场。据悉，与会大臣当时决定维持现行政策，即允许美军战机使用位于印度洋的迪戈加西亚基地，以及位于英格兰格洛斯特郡的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以应对伊朗的导弹威胁，并打击用于瞄准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设施。贝安德星期一就任之后同特朗普通电话，首相府发布的通话纪要显示，贝安德展述了英国致力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畅通的立场。特朗普之后在社交平台上对这次通话给予正面评价，说这通电话非常有意思，进展亦都非常顺利。另外，贝安德星期二主持召开上任后首次内阁会议。贝安德在会上强调，本届政府的核心任务是降低民众生活成本，所有政策将围绕为家庭减负展开，以提振社会信心。此外，贝安德亦都要求各大臣全面梳理他们的领域入面可以采取的可行措施，并强调政府需要随时准备调整财政支出的优先次序。首相府较早时表示，将会由10月1号起取消居民电费增值税，这个是贝安德就任首相之后的首项重大政策，旨在缓解高生活成本带来的压力。首相府补充指出，政府亦都会在今年秋季发布的预算案中公布更多应对生活成本问题的长期措施。这节新闻报道完。
0: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3: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1: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
5: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積極開闢新賽道，推動城市經濟，訪港旅客持續上升，致力優化住屋和交通等範疇，解決老大難問題，完成基本法23條本地立法，主動把握國家發展機遇。行政長官率團出訪東盟、中東和中亞，開拓新市場，招商引資，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學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6: 我是从来没听过36雀的。
7: 36雀走为上雀嘛。
6: 秘笈古书。
7: 古书一定中的啦。你哪有可能不中的，即总之你未见过都未古书。
6: 你没理我。
7: 秘笈这样东西都中的。收收埋埋不给人都啱的。
6: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秘笈来的。
7: 它来自一本书总结了古代计谋。是用了很多历史里面的一些事例。应该流通就是明朝时期左右。那是一些通俗的读物来的。
6: 那这本书有没有名字？
7: 36计。
6: 釜底抽薪。
7: 你个煲里面下低就烧紧大的柴火。烧到个火好旺啦，咁上面嘢写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呢？就係新即係柴嘅意思，将佢啲柴抽走咗，个火咪旺旺囉，即係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6: 走为上计。
7: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啊，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8至10，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4: 中国财经60分。
8: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9: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独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60分节目，我是宇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我国已建成世界最大综合交通网，瞄准15/5交通部定调的一网四化，拟投入巨资加速数字与绿色转型。国家卫健委通报，2026年度的育儿补贴已经惠及2516万人，累计申请量突破2751万条。中俄人员往来再获便利，俄罗斯宣布将中国免签期限延期至2027年。上海上半年外贸进出口2.55万亿，增长 18.6%， 出口首破。

0: 万亿。监管、央企、险资三方进行联动，打出组合拳，发力 A 股，三大指数放量收涨。长兴科技网下配售结果揭晓，五家理财机构合计获配超450万股，借到理财产品打新成为了热点。国际方面，伯纳姆担任英国新任首相。伦敦证券交易所将于明年推出不间断交易。今天的沪深股市大幅上扬，亚太市场收盘多数收涨，欧股开盘目前涨跌不一，原油期货大幅的回落，金价出现了反弹。好，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1: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0: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7月19号到20号盘前，中国资本市场迎来了密集稳市的动作。从证监会召开投资者座谈会，再到五大保险机构集体发声，以及央企控股上市公司纷纷投入真金白银披露回购增持计划，一套稳市组合拳为市场传递出了明确的稳预期信号。受此影响，21号 A 股三大指数全线探底回升，放量收涨。
2: 这两天，从监管到市场机构再到上市公司，一套密集的组合拳为市场传递出了明确的稳定预期信号。证监会主席吴清在周一投资者座谈会上与包括大中小散各类投资者的代表面对面交流，听取了他们包括加强一二级市场逆周期调节等意见建议，并明确表示广大投资者是市场之本，证监会会不断健全投资者保护长效机制，让投资者更好地分享经济和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成果。在此之前，中国国新、中国城通两大国家级资本运营平台已经率先宣布增持，打响本轮 A 股稳市的关键一枪。其中，中国国新披露，旗下国新投资已经累计动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500亿元稳定市场，后续将持续用足用好专项政策工具。中国城通透露，近期旗下主体累计买入境内股票资产近百亿元，未来还将持续加码国资央企优质科技股及相关 ETF 产品。紧随其后，中国人保、中国人寿、中国平安、中国太保、新华保险五家大型保险机构相继发布公告，一致表示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将进一步发挥保险资金、长期资本、耐心资本的优势，加大权益资产配置比例。中国人保副总裁柴志伟介绍，
3: 近年来中国人保持续加大权益投资的资产配置，我们积极参与了长期股票投资的试点，设立了100亿元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加大对科技创新、绿色低碳、医疗健康等的投资研究，致力于构建一个长期业绩稳健均衡的权益投资组合。
2: 中国平安董事会秘书兼品牌总监盛瑞生则表示，
4: 发挥我们这个作为长期资本、耐心资本的这个功能和作用，注重这个价值股投资的这个基础上，我们也在积极的关注新兴产业、新质生产力、这个新科技、新能源、新基建等各种赛道。我们相信这些是中国未来可以这个参与国际竞争的非常重要的力量。
2: 在分红回报方面，多家险企同时表示，将继续推行中期现金分红与年度现金分红相结合的分红方式，目前正在积极筹备中期和年度利润分配工作，以进一步提升投资者获得感。盛瑞生介绍，
4: 我们连续15年的分红总额都在不断的上升，15年的分红总额达到4000亿元，我们会继续保持我们自己稳健的可持续的分红政策，让投资者得到更好的回报。
2: 对外经贸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认为，头部险企集体发布公告，短期有利于修复市场情绪，中期将持续释放千亿级的长线增量资金，推动资本市场稳定发展。
5: 险资统一发公告，提及落实监管政策，加大权益投资，长期股票试点，代表这个整个保险行业的增量入市进入了一个快速的实操阶段。保险总资产现在已经到了43万亿，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规模，那它是

0: 个长期的资金投入对市场的稳定性和收益都有积极的影响。
1: 除了险资，央地国企旗下的上市公司也纷纷加入沪市行列。中国中车、中国铝业、国电南瑞、中煤能源、国投电力等多家央企旗下上市公司密集发布公告，通过增持、回购、分红等方式积极沪市。在增持方面，中国铝业力度最大，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拟在12个月内增持 A 股及 H 股股份，金额区间10亿至20亿。中国中车控股股东拟6个月内增持 1.5 亿至3亿元。中煤能源控股股东拟增持5000万至1亿元。回购方面，国电南瑞拟以5亿至10亿元自有资金回购股份，成为本次央企回购中的代表性动作。数据显示，7月以来，沪深两市已经有469家子公司披露回购增持相关公告，其中新增回购增持计划113次，计划回购增持上限合计超过157亿元，上市公司回购增持力度持续提升。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杨超分析指出，此次上市公司集中增持回购，释放两层关键信号。
2: 第一是政策面强力托底，多家央企上市公司同步回购是实打实的逆周期操作，明确当前市场估值已具备配置价值。第二是产业基本面信心背书，上市公司动用自有资金回购，代表企业认可自身股价低估，看好全年经营与中报业绩。央企集体行动还将形成示范效应，带动更多上市企业开展市值管理，吸引中长期资金进场。短期来看，增量资金直接缓解抛压夯实指数底部，中长期确立央企核心资产科技赛道的配置主线，稳定 A 股预期。
1: 在监管、央企、险资三方联动稳定市场举措下，21号 A 股市场迎来强劲反弹，截至收盘，沪指涨 1.79%， 深圳成分指指数涨 4.81%， 创业板指数涨 7.05%， 科创50指数涨 10.73%。 沪深经三市成交额接近3万亿，较昨日放量2000亿。杨超指出，
3: 召开座谈会，央企大额回购增持，险资长线资金集体表态，形成政策、产业、机构三方协同的稳势体系，具备多层次深层含义。监管主动倾听市场诉求，释放客户信号，叠加国资、险资、真金白银进场，引导市场摆脱短线投机，树立价值投资主线。同时，央企加大回购分红，能够强化上市公司回报投资者的责任，进一步畅通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路径。
4: 中国财经六十分。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5: 因为咖啡因有大刺激性的嘛，所以其实不只是咖啡因，你其他大刺激性的东西都会令到个心跳快的。其实茶那个咖啡因未必少过咖啡的，所以你自己知道喝了那些东西不得，就喝少一点或者戒了它。
6: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介绍不同医疗范畴的最新发展，还有不同专科医生进驻新城医馆，为你的健康护航。
4: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7: 徐浩在这里的，
8: 现在的徐浩在音乐上还追求什么？
9: 最开心是我作的歌或者我做的歌，我听到人喜欢我就很开心，他听到那首歌，听到我的旋律，他会 recall 他那个情景，即是很厉害，我觉得这件事很夸张的事，我以前没想过，哇，原来这件事是不是那么简单的，是一个上天给你的能力的，即是不是那么容易做到。
8: 这个音乐圈里面有没有感受过人情冷暖？
9: 都有噶，即系以前觉得你唔好嘅人，或者你知道佢背后讲过你唔得嘅人，喺你得咗嘅时候，佢会走过嚟。喂，一早都话你得噶啦，喂，呢排呢个只只都系你，好劲啊，俾心机啊，咁咯、
7: 即刻上心啊，你
9: 即系亲身遇过，即系你以前以为睇电视先会发生，系真系会噶。
8: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至十一，我黎莉会在搵泥搞村入面请来不同的嘉宾分享他们的人生故事。
10: 中国财经六十分，
11: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2: 作为科创板开盘以来最大规模的 IPO， 备受市场关注的长兴科技正式公布投资者中签和获配结果。除了网上个人投资者呢，多家银行理财公司也接到网下配售。业内专家表示，在低利率的环境之下，购买打新理财成为了普通投资者分享优质新股收益的新路径，但同时呢，要警惕净值波动和流动性的风险。在此次长兴科技的网下发行中，理财公司的参与力度显著。根据公告，民生理财、南银理财、宁银理财、兴银理财、中友理财五家机构29只理财合计获配超450万股，按照发行价格每股 8.66 元计算，对应获配金额大约3900万元。兴银理财权益投资部总经理庄进在谈及此次获配时表示，
13: 长兴科技在今年第一季度实现了规模净利润超过247亿元，同比增长超出16倍，而且公司所处的行业正是需求高速扩容的阶段，成长性很高，通过精准定位参与到这一类型的优质硬科技标的的新股申购，有利于优化我们的资产配置，提升理财产品的收益。
12: 业内人士分析，长兴科技作为半导体领域的代表性企业，其强劲的业绩表现和行业前景是吸引理财机构大规模参与网下配售的核心原因。数据显示，2026年至今 ,A 股新股上市首日平均涨幅已超过 280%， 丰厚的回报预期直接推动了理财公司打新热情持续高涨。与机构投资者的大规模获配形成对比的是，此次长兴科技新股申购中，网上个人投资者的最终中签率约为 0.47%， 也就是大约每212个配号中才能中一签。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指出，对于像长兴科技的热门新股，普通投资者中签概率较低，还面临市场的准入限制。而借道理财产品则成为参与新股投资的另一条路径。
14: 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参与这个新三板或者科创板的打新，需要在投资年限、投资资产规模等方面呢满足一定的条件。购买参与打新的银行理财，可以有效的分享新股的收益。
12: 他进一步解释，在低利率环境下，固收类资产收益率普遍较低，银行理财通过参与打新可以更好的丰富资产配置。
14: 配置在新股发行常态化而且破发率降低的情况下，有些比较好的这个企业成长性比较好，而且估值比较低，为银行理财打新提供了比较好的这个投资标的。
12: 据悉，此次获配的理财产品多数设有最低持有期，以中等风险产品为主，且多为混合类理财产品。这意味着投资者在购买后需持有一定时间方可赎回。光大证券研究所银行业分析师董文新解读称，
15: 这类产品以固定收益类资产为底仓，其他的这个底层资产的价格波动也会对净值产生重要影响。此次理财公司获配金额中有七成会涉及这个六个月的锁定期限制，期间呢，理财公司不能买卖该股票，股价可能有比较大的波动，并非稳赚不赔。
12: 值得注意的是，在长兴科技获追捧的背后，是理财公司近期加速布局打新市场的缩影。所谓打新，也就是投资者申购新发行的股票，待上市后择机卖出，以获取价差收益。随着打新理财产品在市场上日益增多，是否适合所有投资者以及如何选择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数据显示，以光大理财、宁银理财、兴银理财为例，截至目前，这三家理财公司在深交所参与网下报价合计次数超300次。庄进透露，
13: 从2025年8月参与 A 股的网下打新，截至目前累计中签新股超过了60只，重点布局硬科技龙头。我们已经获得配售的新股在上市的首日平均涨幅超过了3倍，最高涨幅超过了15倍。
12: 尽管打新理财产品的起购门槛相对较低，专家仍提醒，打新的理财产品并不一定就意味着高收益，相关投资也不是适合所有人，投资者需保持理性。董文新指出，
15: 打新产品理财收益呢，它也会受到这个新股价格波动、大类资产配置结构、包括其他资产净值变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存续打新理财产品多为这个最小持有期或者封闭式这样的运作模式，约定持有期内呢，它是不可以赎回的。投资者需要评估好自身的流动性需求。对于这个开放式理财来说，它在存续期内呢，产品规模会灵活的变动。那如果后续申购该产品的投资者比较多，也可能会进一步的稀释这个打新的收益。
12: 在低利率时代，银行理财公司借到打新增厚收益，确实为普通投资者打开了一扇参与硬科技投资的新窗口，也为资管行业提供了新的收益增长点。 但机遇往往与风险并存，面对打新理财，投资者仍需保持理性。在关注潜在收益的同时，必须充分认识到锁定期、净值波动以及收益稀释等风险因素，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和资金流动性需求做出审慎选择。毕竟在资本市场中，没有绝对的稳赚不赔，只有匹配自身情况的理性配置。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好，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
16: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12: 欢迎回来，《中国财经六十分》。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在例行记者会回答中欧经贸有关问题时表示，关于中欧经贸领域相关问题，中方已经多次阐明立场，中方高度重视中欧经贸领域存在的分歧，始终认为双方可以通过对话协商、政策互动妥善加以解决，这些分歧不应成为影响中欧互信与合作的障碍，导致中欧脱钩断裂的依据，更不能成为对中方进行不实指责的借口。中欧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中方从不刻意追求对欧洲的贸易顺差。中欧贸易结构是国际产业分工、各国比较优势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林健强调，保护主义没有出路，合作共赢才是王道。中国不是造成欧方经贸问题的根源，而是可以成为欧方解决问题的伙伴。希望法德作为欧盟核心大国，能够展现出大国应有的理性态度，务实，发挥积极建设作用，推动欧方同中方相向而行，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各自关系。当地时间7月20号，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总统令，将现行中国公民入境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的12月31号。今天上午，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全面盘点了“十四五”时期我国综合交通建设的成就，指出我国已经建成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均衡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并且描绘了“十五五”的发展蓝图。
17: 据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8万亿元。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高铁运营里程突破5万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19.9万公里，港口万吨级及以上泊位数量达3061个，运输机场总数达270个，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受益人数最多的基地网络。五年来，我国高铁旅客发送量五年增长132%，民航旅客运输量五年增长84.2%。我国航空公司定期航线超1000条，国际客运航线通达全球5大洲80个国家177个城市。海运量、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均占全球的1/3，快递业务量连续12年位居世界第一。2025年，平均每天有 1.8 亿人次跨区域出行，有1亿人乘坐轨道交通高效通勤，1亿人乘坐公交穿梭街巷，1亿人乘坐出租车网约车出行。强大的交通运输服务能力成为释放我国超大市场规模的核心底座，成为稳固我国全球供应链的核心枢纽，成为支撑制造强国、贸易强国的产业根基。展望“十五五”时期，徐成光指出，我国交通运输发展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总体目标是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关键词是一网四化。一网就是建设现代化高质量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四化就是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根据规划，下一步我国将完善基础设施布局，
18: 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建成率提升至 95%， 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的设施改造，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实施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行动，加快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建设零碳公路水路运输通道。到2030年，在基本建成交通强国上，我们将取得决定性的 进展。我国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的体系将更加完善。
17: 在推动绿色交通方面，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发布会上表示，2026年将继续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
19: 推进这个新能源重卡的规模化应用啊，2026年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
17: 同时，交通运输部还将聚焦国家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货运繁忙路段，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等城市群都市圈、货运枢纽、港口、矿区、厂区、园区等重要节点，建设3000个以上电动重卡充换电站，推进补能设施连点呈现组网。从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的加速成型，到220亿元真金白银助力重卡换绿，一系列硬核举措正勾勒出中国交通高质量发展的新图景。随着十五五蓝图的逐步落地，一个更加便捷顺畅、经济高效、绿色集约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将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能。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0: 中国财经六十分。
20: 早上六点半，
16: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1: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据报，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最迟这个星期五对几十个经济体的商品加征新关税，此举旨在确保即使现行的 10% 临时性全球关税到期之后，它的关税体系仍然可以维持。特朗普政府上个月提出以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贸易伙伴征收至少 10% 的新关税，之前是说总统团队正准备在这个星期结束之前实施相关措施，但目前还未清楚最终税率会不会与最初提案有所出入。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亦都表示，美国联邦政府将会很快出台新关税政策，以替代即将到期的 10% 全球进口关税。格里尔表示，现阶段无法提供新关税政策发布的具体时间表，相关政策在正式宣布之前仍然需要向国会和其他利益相关方作通报。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通电话之后同意加紧贸易谈判，但同时发出警告，若果 50% 的惩罚性关税措施最终付诸实行，加拿大将考虑所有应对选项。卡尼表示，双方同意加紧协商并会立即展开，这个是谈判进程的一部分，首要目标是达成全面协议。特朗普星期一宣布计划引用近百年旧法对大部分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50%关税，以报复他所指加拿大对美国制造汽车、酒类和乳制品的歧视性待遇。新关税将会在30日之后生效，涵盖葡萄酒、水泥、冰上曲棍、球装备、乳制品等商品。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相关措施将涵盖近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约占美国去年自加拿大进口商品总额的5.2%。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星期二通过一项新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该项法案被视为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届任期内的重大改革之一。根据法案安排，禁令将分两阶段执行。首阶段在今年9月1号开始，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被禁止注册新的社交媒体账号。第二阶段在明年1月进行，届时现存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将一律被暂停或关闭。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特朗普政府将调查中国人工智能 AI 模型是否透过蒸馏技术偷窃美国模型的知识产权。路透社星期二引述消息说，中美两国计划在今年9月就 AI 议题展开会谈，届时将会由贝森特代表美方出席。贝森特接受霍士财经访网访问时强调，美方在很多中国模型中发现了美国大语言模型的水印，这种情况绝对不能够接受，当局将会在未来几个星期审视相关问题。贝森特直言，若果发现海外模型侵犯和偷窃 美国优质企业的成果，美国政府会因应相关侵权行为对其实施

0: 计赛。北韩外务相崔善基已经结束访问俄罗斯的行程，返抵平壤。朝中社报道，崔善基和他的代表团星期二乘坐专机抵达平壤顺安国际机场，朝方外务省副相金正辉和俄罗斯驻朝临时代办托佩哈到场迎接。应俄罗斯外长拉夫洛夫邀请，崔善基自上个星期六起对莫斯科进行为期四日的访问。由于近期两国并没有重大外交活动或者周年纪念，崔善基今次出访引发外围猜测，认为此行旨在为北韩最高领袖金正恩之后访问俄罗斯作为协调和准备工作。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024年6月访问北韩举行首脑会谈时，曾经邀请金正恩访问莫斯科。朝中社报道说，崔善基在俄罗斯期间星期日在克里姆林宫获普京接见，星期一和拉夫罗夫举行双边会谈，双方同意在两国最高层的战略人指引下加快推进以落实条约为核心的各领域合作。这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
5: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6: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7: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6: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5: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8: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9: 因为咖啡因有大刺激性的嘛，所以其实不是只是咖啡因的，你其他大刺激性的东西都会令到个心跳快的。其实茶那个咖啡因未必少过咖啡的，是啊，所以你自己知道喝了那些东西不得呢。
10: 妙手人心，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介绍不同医疗范畴的最新发展，还有不同专科医生进驻新城医馆，为你的健康护航。
8: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11: 老豆同仔
12: 一起开麦，
11: 有得挥，两代睇法擦出火花，
12: 嘉宾围炉一起发挥。
13: 星期六晚上11点至凌晨1点，新城资讯台。
11: 我是阿 Ben 李友毅，
12: 同我 Benson 李国伟，
11: 扯到行。
14: 好彩仲有得听 Ben 同 Benson 扯到行。
15: 中国财经60分。
16: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7: 今天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七星坪隧道贯通，隧道全长13669米，是西渝高铁康渝段全线的第二长隧道，全线控制性工程，也是全线唯一的座燕尾式的隧道。西渝高铁康渝段呢，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线全长478公里，设计时速是350公里，预计2028年将会建成通车。通车之后，重庆到西安将由现在的5小时缩短到2小时左右。铁路部门推出了购票新政策，昨天起呢，京沪高铁往返北京上海的多趟列车率先试点了提前60天的预约购票。
18: 北京南站是京沪高铁始发站。

0: 有旅客在售票窗口排队购票。
1: 放假还有开学的时候，就是很多大学生往返，然后如果能够早一点买的话应该会好一点。
0: 此次试点覆盖京沪高铁及普速列车共200多趟，旅客每日80起，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首页预约购票专区填写需求。可预约日期范围为列车开车前第17日至第60日。预约购票实行订单自动兑现机制，系统根据旅客需求自动匹配列车车次和席位。
2: 你就把集中一段时间需要预约的，然后分散到60天，让大家来可以好好的制定自己的行程。我觉得就稀释了这种集中预约的这种紧张度。
3: 可能有其他的想法，可以自驾吧，还有坐飞机啊什么的，这样选择的途径更多了。
0: 铁路工作人员表示，实行预约购票有利于铁路部门提前掌握旅客出行需求，科学调配运力。
4: 北京南站售票车间售票值班员袁阔：
5: 可以大大的提升我们的待兑现订单的成功率，这样的话是方便了我们广大旅客的一个更能提前规划出行的一个方案，也避免了以前的咱们传统式的15天的一个抢票的一个集中购票的一个情况。
0: 铁路部门表示，评估历史数据、预约购票需求和运力情况后，将优化列车开行方案，更好满足旅客出行需求。本次试点面向普通旅客，暂不支持超过19人的团体旅客预约，每张预约订单最多可添加19人。铁路部门提醒，预约购票需在订单兑现后及时完成支付，否则订单将自动取消。
4: 记者今天从国家卫健委获悉，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经提交申请了2751万条，已发放2516万人。近日国家卫健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从2022年至2024年出生婴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今年的12月31号。符合申请条件的婴幼儿呢，其申领人可以在规定的时间里边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府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2022年至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按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再来关注生猪养殖。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呢，生猪价格持续的走低，养殖户收入承压。近日全国首单基于保险加期货的生猪收入险在山东青岛正式落地了。这份保险是如何保障养殖户的收入呢？
6: 徐瑞杰是山东青岛的生猪养殖户。过去一年生猪市场持续低迷，今年四月他出栏近5000头生猪，算下来每头亏损近300元，养殖压力非常大。
7: 现在这两天价格涨点了，能有到5块7毛5左右，这个价格肯定还不行，基本上打住成没事儿。
6: 最近徐瑞杰给自家2500多头生猪投保了一份生猪收入险，这份新保险最大特点是保死亡也保低价，直接锁定收入底线，一旦每头生猪实际收入低于1413.25元，保险公司就会按差价进行赔付。按照一头猪出栏重量220斤来测算，相当于每斤价格保到6.4元左右，扣除保费后，养殖户每头猪至少能有100多元的利润。
7: 好好的把猪养好了，这个价格你不能太担心，这个利润基本就锁定了。
4: 山东青岛生猪养殖户周淑慧：
8: 我们要能安心的，就是吃不烂，是吧？放心的养猪，的确对我们养殖户是个定心丸。
6: 以往的生猪保险一般只保障死亡风险，或者只保障价格下跌的风险，而这次基于保险加期货模式的生猪收入险项目，首次对生猪养殖的收入进行综合保障。项目首批保障生猪4060头，保障金额超过573万元。
4: 中国平安财险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副总经理王纯：
9: 既保障这个因为意外事故

0: 它更符合农户的实际生产需求。
1: 业内人士介绍，这款保险是以期货市场的价格为依据，精算确定保障标准。同时，保险公司还可以将风险转移到期货市场，实现了风险转移的再保险，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业务闭环。
2: 申银万国期货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何晓明
3: 给保险公司卖了一个看跌期权。那么，随着这个价格的下跌，我们通过对冲操作会产生收益，这个收益就是我们给农户因为价格下跌产生收益损失的理赔的一个来源。

0: 4万亿元。
1: 截止至6月份，上海市单月进出口连续17个月同比增长，年内6个月均保持两位数增长态势，出口更是已连续21个月同比增长。上半年，上海累计对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实现进出口增长，外贸规模超百亿的伙伴达到36个。
2: 上海海关副关长柳波：
3: 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进出口，在去年同期首次超过上海外贸总值四成的基础上，比重进一步提升至 41.8%。 对东盟、拉美、非洲等进出口规模均创新高。
1: 新智产业方面，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新赛道与船舶、汽车等传统赛道双向发力，其中工业机器人、智能仿生机器人和手术机器人等三大机器人累计出口增长 1.2 倍，其中手术机器人出口更是呈现 2.4 倍的爆发式增长，汽车和船舶的出口分别增长 81.6% 和 42.5%。
2: 上海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李继荣：
4: AI 算力产业链已成为重要增长动能，工业级变压器、储能电池等相关电源产品进出口今年上半年分别增长 66.5% 和 1.5 倍，服务器及相关配件、集成电路、固态硬盘等核心零部件也分别增长 3.9 倍、23.6% 和 1.5 倍。上述五大类产品合计进出口4712亿元，增长 71.8%。
1: 此外，上海作为大宗商品、电子元器件亚太集散中心的地位持续强化，推动上半年保税物流进出口规模增长 36.4%， 达到 7558.3 亿元，拉动同期全市外贸整体增长 9.4 个百分点。上海口岸监管跨境电商进出口突破千亿大关，跨境电商进出口也历史性突破300亿元，增幅达到 1.2 倍，成为外贸发展的新增量。
2: 今天上午，一列满载商用车及汽车零配件集装箱班列80442次从烟台港驶出，这标志着全国首趟跨境海铁工一单制的班列成功开行。班列采用了海铁加铁路加公路无缝联运模式，货物自韩国的仁川海运往烟台港，铁路经过长途直接达到了喀什，接续海关监管拖车出境，随后呢沿公路运往了吉尔吉斯斯坦的比什凯克，全程12天，较传统的运输模式缩短时长5天。今天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全球首艘41800吨双向航行的自卸船在江苏交付，标志着我国在高端自卸转运船舶领域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的关键跨越。该船总长215米，行宽42米，大货舱舱容29000立方米，搭载了自卸作业系统，两条底部可逆向纵向传送皮带可以根据作业需要实现单侧或双侧的灵活卸货，总卸货能力高达12000吨每小时，不仅卸货速度全球第一，同时呢吨位级别也是全球首艘具备双向航行功能的自卸船。该系列自卸船的订单共有5艘，将投入西非几内亚海域服务西芒镀铁矿项目，为铁矿稳产转运提供了关键的保障。今天美国品牌怡科酶查出致癌物的消息登上了热搜，引发热议。根据报道，怡科酶正在面临美国消费者的集体诉讼，指控这家总部位于美国加州的水果公司销售的新鲜草莓含有超标剂量的永久性化学物质。诉讼的关键在于一份实验室报告，该报告检测出两盒怡科酶出品的鲜草莓当中含有8种被称为 PFAS 的物质。不过怡科酶方面就此回应称，这些指控毫无根据。记者查询发现，目前的山姆已经对相关产品进行了下架，永辉、盒马、开市客暂不支持下单。企查查的 APP 显示，怡科酶中国营主体为卓美企业管理上海有限公司，成立于2016年的1月。怡科酶官方今天答记者问称，事情源头在于美国市场，和中国市场的货源完全是两条供应链。怡科酶在国内卖出的莓果是云南基地种植的，怡科酶拥有国家认证的 CMA 检测实验室，出具的报告是具有法律效力的。
5: 中国财经60分。

0: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1: 第三位。
0: 就是这一对女团 IDG Bubbles 这一首《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

佢系古唱文啊，有呢一首叫做 On the Rocks。佢系 Steffi 邓丽欣，仍留在这里，一首探讨成熟同埋珍惜嘅作品啊！有时候好多嘢咧，唔需要问到笃噶。如果你而家仍留在这里喺我身边，我哋点解唔好好珍惜大家嘅陪伴？探讨呢个珍惜眼前人嘅重要性啊！唔好谂咁多啊！好啦，由黄千婷作曲嘅 Oscar 填词，苏导致编曲同埋监制，邓丽欣呢一首《仍留在这》。